0: 现在时间8:30。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外形，还有一些配饰类的眼镜，还有一些珠宝，还有一些眼镜相关的一些附件，例如
1: 这些已经横跨了各个领域了，
0: 还是比较多的，
1: 是以配件多一些，对吧？
0: 对，我们做外观和结构
1: 点是对立的。我们以前是希望把这东西弄得不能说浮夸，但是一定要显好。对吧？
0: 对，
1: 比如沙发一定就是它不，我们有时候很多年前不太考虑它这空间够不够大，反正我就是要这种大扶手的、大靠背的、占地儿的。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家里整个就是放在一起统观的设计，有时候就会想，哎，我沙发喜欢这样，我得买，那个家具我喜欢那样，我得买。我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我家，也没有想过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美。所以其实最开始啊，在简约设计进入到我们生活以前，我们很多家庭里，咱们说家装的设计就会犯这样的问题。
0: 对，确实如此。

0: 更加深入了，是结构型的一种设计，非常复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设计，设计给人带来视觉美感，有很好的体验。说到这种电子产品吧，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朋友设计一个东西，特别就是有一种特别实用性。它是一种，就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播一些直播啊，自己唱 K 啊，它生产了一种特别的麦克风。那种麦克风的话，它带有独立的声卡，这种声卡放在麦克风上，既有扬声器的功能，还有像一些声音频变频处理的功能。
1: 它直接是插在手机上的，对吗？
0: 对对，它直接插在手机上，也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手机，这样的话就能在手机里唱歌啊，你走到哪里都能变成小的 KTV。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实用型的小设计。
1: 就是说它比我们直接用手机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或者是我直接就什么都不插说话，首先它是

0: 世界这几大的设计大奖，
1: 对，
0: 红点奖是很不容易的啊。
1: 对，嗯，然后中国还有红星，然后我们都有再去申请去做。
0: 但说实话，我们中国设计师是很少能在国际上拿设计方面的奖。
1: 嗯、啊，这点我要说，中国设计师现在真的是
0: 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相对起步要晚一些。
1: 是，
0: 早年间的时候，那个设计大奖那全部是国外的设计师。
1: 没错，
0: 如今我们的青年设计师，像思睿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奋力直追，然后在世界上输出了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形象。
1: 对，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话啊，就是其实每个公司的设计都有它悠远的历史。
0: 嗯，
1: 他们会借鉴于他们国家本国和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些相应的设计。
0: 嗯，
1: 但我们的设计也一样。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话，就会体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实际需求。先说到实际需求，我们中。

0: 开始的，对吧？
1: 对，我第一个设计就是从墨镜，嗯，然后其次的话，就说到刚才最开始说的家居设计了。然后我的家居设计
0: 第二步就已经跳到这家居设计了吗？
1: 对，
0: 这么远，
1: 其实不远的，他们很近的，嗯，就是因为我的眼镜不能够很好的，如果放在原来最早大家能见到是某岛啊某名的那种大柜台，放在玻璃里边，它不能展示我的东西，它不能显出来我的设计，所以我要重新设计所有的店面的风格。
0: 最早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店面升级，
1: 对，然后因为店面升级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像特别适合人体的配镜方式，我们不是买那种专业的验光机验光仪，然后那种座子我们是自己设计，
0: 嗯，
1: 它有伸缩性，有旋转性，
0: 嗯，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这种

0: 一个升降的镜头跟一个直接放在手机机身的镜头是两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有人可能就因为一个升降镜头啊，选择了一个品牌。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一个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灵感可以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店。不买点什么就出不去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感受。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美好的一天就是从一个美好的设计开始的。家里面就如果有适合你的美好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家里永远都是温暖的。依依同学就是又来说，哎呀，拥抱设计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思睿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的思维方式吧。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有可能都有潜力成为就是您家的设计师，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0: 是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课间和休息。

0: 不同的年级，而在当天的上午，这名教师正常在校上课，中午呢是在学校食堂就餐，没有饮酒情况。那按照安排，这名教师下午要外出参加一个培训活动，他从地下车库把车子开到了校门口，大概十个小孩子呀，是蹲在了距离校门口十几米远的位置上。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辆机动车起步了，并且把这个小孩子撞倒了。
1: 那老师在停车期间，那可能大伙儿也说了，这孩子跑到车前都干嘛来了？从事后的这个

0: 克。
1: 为什么课间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高发时段？
2: 是啊，那容易发生什么事故呢？咱们一块来听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雷思明的分析。
3: 这是因为课间休息的时候呢，没有老师上课，学生没人管了，压力释放，非常容易做出失控的行为。上课呢，可能憋久了，要进行报

特别愤慨的那个老师揪着小女孩领子的那个新闻，其实也是课间，小女孩就是跟别人在说话说闹啊，然后呢在抡胳膊抡腿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打在老师的，其实小孩能打什么呀，就是碰在老师的肚子上了。这老师呢，他低头玩手机，他没看到这个孩子是背对着他，薅着孩子领子把孩子臭骂一顿。就是说啊，这个老师起码他不知道课间孩子就是啊会有一些自由自在的失去管理的行为，这很正常，他显然对这个课间的安全管理

0: 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八月十五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是非常不错的。
1: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啊，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就是用
0: 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

0: 糖，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1: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

0: 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1: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轻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

0: 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嗯，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浩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

最高温度差不多都基本稳定在了30度以上，说明夏天已经悄悄的来了。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不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温度在湿度在45%-65%，能提升体表的一个舒适度，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室内啊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

变了线索。病发之前呢，何阿姨开过空调，而这台空调呢，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没有再清洗过。团队呢，立刻为她做了气管镜肺泡灌洗，在样本里揪出了嗜肺军团菌。何阿姨被确诊为军团菌肺炎。

去感染的一个风险。当然呢，如果忘记了清洗啊，在使用空调一段时间之后，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乏力等等症状，也请及时的去就医。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啊，一首歌曲。

一下这个童年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不知道大家对于童年呢都有哪些记忆？我相信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那就是童年的动画片了。

0: 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

0: 场经验。骨质疏松是一种常见的骨骼疾病，它会导致骨骼失去密度和强度，从而增加骨折的风险。营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至关重要。那什么年龄开始我们就要警惕骨量减少呢？
1: 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话你要通过饮食来治疗或怎么样，但其实在饮食这块的话只是帮助你把骨质疏松的速度变得更慢一些。40岁

维生素 D、 钙和蛋白质是保持骨骼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多种研究表明，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补钙？需不需要额外补充？

其实它会促进一个尿钙，就是钙从尿里排出去，所以蛋白质你还不能摄入太多。然后所以对于骨质疏松的病人来说的话，我也不建议你就是说因为我要补充蛋白质然后来吃蛋白粉，还是平衡的饮食是最重要的。然后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像你比如蛋白质摄入如果增加50克的话，大概你钙的排出量就会增加60毫克。所以如果你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蛋白质粉的话，你进去了之后，那你的

它的那个就是安全性，鲜奶的安全性没有咱们就是能买到的这种袋装的或者盒装的好，因为它在就是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它肯定会给你去掉一些的就是这种菌落呀之类的这些巴氏杀菌，然后或者甚至有一些保质期更长的，它可能采用的是高温杀菌，这样的话其实它的安全性会更好。所以有的时候饮食这一块我们也不能单看它的营养，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因为毕竟它的饮食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嘛。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牛奶的话，可能就刚才很多人说，哎，我是不是比如有这种乳糖

然后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避免乳糖不耐受，同时又增加蛋白质，然后和这个相应的一个好消化吸收的这么一个优点。就是比如说像好多老年人或小孩儿，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不太好，那你可能选择酸奶会更合适。好多人会觉得，哎，酸奶里面其实有乳酸菌嘛，然后其实是有营养的嘛。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酸奶了。像乳酸菌这种的话，它的保存的话是有一个温度限制的。你常温的酸奶或什么之类的，可能时间长了，这个乳酸菌也

推荐蒜蓉油麦菜，做法很简单，蒜切成蒜蓉，葱切葱花，油烧至八成熟，下葱花和部分的蒜蓉炝锅，出味后下油麦菜，快速翻炒，然后呢加入些许的蚝油或者是老抽翻炒，待油麦菜变得稍软一些，加一勺水，转中火焖，将剩余的蒜蓉全加进去，快熟的时候加盐出锅即可。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

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0: 生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

0: 情热锅，让让油炸，鸟我们炒料烧熬，解决与热锅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热味的五爷与王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

0: 无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1: 坏我的腕儿，
0: 坏你什么腕儿？
1: 你当那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0: 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

0: 是不是？
1: 没你的事儿，
0: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0: 怎么
1: 唱？
0: 怎么打？怎么打？
1: 打家伙都不会了。
0: 说来，
1: 啊，先生，
0: 主公，
1: 这起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

0: 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

0: 唱得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中山舰事件。之所以今儿想聊聊这件事儿，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个误解，认为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大权，之后他不顾孙中山生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悍然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让中国革命

速崛起呢？国民政府一分钱没花，喜提全新军舰，这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竟也做过股市韭菜，这跟他获得孙中山信任有什么关系？作为红色政权，苏联为何会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不算太慢。清政府下单后第三年，也就是1913年，他们就把这艘船建造完工并交付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发现不对了。等等，1913年大清都亡了，他这船交付给谁呢？没错，大清是没了，所以这

说出来有些好笑。当时蒋介石在上海炒股呢。咱之前的节目也聊过，这个咱们国家现代的著名人物也算是股市的老韭菜了。蒋介石甚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还开办过相关的事务所。陈炯明叛乱发生前的那几年，老蒋

没过多久，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派人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原定的人选是当时的粤军军长许崇智，然而收到消息之后，老许是死活不同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军阀林立，斗争十分激烈，

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则刚好相反，坚决反对，而汪精卫属于中间骑墙和稀泥的。那蒋介石当时在干嘛呢？抱大腿呢。抱谁的呢？汪精卫的。估计那时候啊，蒋校长还想压住一名总统候选人，日后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知道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一串枪响打破了平静。

共产党员。四，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五，扣留中山舰以及其他军舰，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这一条条、一件件，不难看出，蒋介石下手那是相当的黑。

是老天爷赏饭吃了，那简直是老天爷扒开了他的嘴，硬把勺子往里怼啊。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一飞冲天，火箭升职为国民党实际上的一把手。不过现在也有些人秉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事前确实不知情，那一艘军舰开到黄埔军校至于让他有这么大反应吗？这一来跟蒋介石的性格有关，

万万的人民，人民选择谁，谁才能够昂首挺立在这片土地上，而一切的阴谋算计最终会被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带走，成为翻过书页中最微不足道的注脚。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他就是张学友。世人称他为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今天我们在音乐堂当中继续盘点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这首《祝福》，离别的专属经典。

0: 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平一笑堂。

0: 岁数怎么了？
1: 他想要这样东西，你就得给他买。
0: 要不买呢？
1: 坐在地下磨裤裆。
0: 是啊，
1: 嗯，
0: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1: 有了孙子，我高兴啊！
0: 啊，
1: 带他玩去了。
0: 上哪儿了？
1: 菜市场。
0: 哦，转一转。
1: 嗯，到菜市场碰见一个卖东西的。
0: 卖什么的？
1: 就刚才李金斗说呢，卖小王八的。
0: 啊，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可大补。
1: 他哪懂啊？
0: 啊，
1: 他看着有意思。您在听他说这句话，
0: 说什么了？
1: 我买一。

0: 咱们多能碰见奶奶给你买一个
1: 哦，
0: 他就记得心了。
1: 嗯，
0: 这不那天上菜市场买菜就带着他走到街上，他奶奶跟别人说话，
1: 嗯，
0: 他滋溜就钻在花圈店。我们胡同口那花圈店，
1: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松柏花圈店，
0: 对对对，
1: 就钻那里去了。
0: 钻里边他就看见当着那大个花圈，
1: 嗯，
0: 他就在那玩，他非要要，他奶奶不给买，躺在那哭。我正在那路过，
1: 哦，
0: 他奶奶还得哄他，
1: 是啊。
0: 我跟你说，那不能要那东西，
1: 嗯，
0: 那是死人用的。
1: 对，
0: 奶奶你骗人，
1: 怎么骗人了？
0: 奶奶不是好奶奶，
1: 干嘛不是好奶奶呀？
0: 净说瞎话，
1: 谁说什么瞎话了？
0: 老爷家有，老爷家就没死人，
1: 老爷家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0: 人那是欢迎外宾。

0: 没听他说呀。
1: 是啊，
0: 老高是有点齁着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打牌呢，
1: 打麻将来着。
0: 啊，
1: 都有谁呀、啊？
0: 有杨三婶儿，
1: 嗯，
0: 有张不开，我他爷，我们四家啊。
1: 哦，
0: 他爷倒是有一把牌挺好。
1: 什么牌？
0: 坐五魁一条龙，
1: 好牌啊。
0: 他提溜，
1: 嗯，
0: 一提溜没提溜上来，一生气给窝回去了。
1: 我，真能联想。
0: 要早知这，我把五万打给他。
1: 嗯，
0: 让他也胡一把呀。

0: 你别闹人家的。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1: 他不知道谁死了。
0: 乱不乱呢？
1: 他们哪哭着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单位，
0: 单位怎么了？
1: 派了一位给我送飞机票来。
0: 送飞机票干什么？
1: 让我去西安旅游去。
0: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1: 送飞机票这位是天津人，
0: 嗯，
1: 胆儿特别小。
0: 是啊，
1: 一看这意思，哎呦，老嫂子，
0: 嗯，
1: 老嫂子，您接来顺便吧，
0: 嗯，
1: 荒山。

0: 太忙，也没时间回家照顾老伴儿，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天津的那个家。算起来，他也是为相声事业抛家舍业快30年了。好了，
1: 相声是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
1: 哎，对，
2: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1: 嘿、哎、啊，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2: 不但念的书多，
1: 嗯，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0: 琴，曹雪芹。
1: 嗯
0: 啊，那么请问您
1: 啊，
0: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1: 《红楼梦》的作者
0: 啊，听说也姓曹。
1: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0: 是谁呀？
1: 啊，
0: 谁哥哥呀？
1: 不是也姓曹吗？
0: 像话吗？
1: 怎么意思？
0: 不知道别说呀。
1: 哦，不。

0: 乎，
1: 看得粗啊。
2: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看了三个多月。
2: 那哪行啊？
1: 啊，
2: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1: 啊，
2: 431回，你看仨来月就行了。
1: 哎呦，不行！
2: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

0: 头套，
1: 金黄色的长发头套，这儿一戴
0: 啊，
1: 别穿这衣服，
0: 穿什么？
1: 上身穿玫瑰红的方脊小短袄，前面袒胸，后边露背。
0: 喂，那好看吗？露着？
1: 哎，怕露着不好看，这儿来挂项链。
0: 哦，我还得买挂项链，
1: 别买，自己做。
0: 那怎么做啊？
1: 拿山了红做大挂项链，
0: 还够省钱的这个，
1: 两串大山了红。

0: 哦，拿着10块钱到了公园，因为好多年没到公园去了
1: 啊。
0: 到了公园门口一瞧啊，嚯，这个公园还真热闹。
1: 哦，
0: 门口有广告牌，写的特别热闹。
1: 哦，都有什么？
0: 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文物展览、园艺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展览、日用品展览、气功表演、马戏团、杂技团、说书场、中西餐馆、小卖部，样样俱全。
1: 哦，应有尽有。
0: 就是啊，我一看门票啊，才5分钱，
1: 够便宜。

0: 你说五分钱一张要杀人三五一毛五
1: 买了一毛钱的导游图，
0: 好，买个导游图方便，
1: 就是
0: 省得跑瞎道，
1: 就是嘛、两毛五买完票进了门了，到了公园里边我才知道，
0: 哦，知道什么？
1: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0: 看什么要什么钱？
1: 嗯，
0: 都什么要钱呢？
1: 书法展览五分，绘画展览一毛，园艺展览两毛，文物展览两毛，金鱼展览一毛，花卉展览一毛，动物展览一毛。
0: 不，你先等会儿
1: 啊！
0: 你说那个金鱼、花卉就和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1: 啊？原来是不收钱呢，现在收钱，
0: 啊、
1: 现在叫展览。

0: 你记住这个呀？
1: 你没记住，我可记住了。
0: 多少钱了？
1: 1.5块。
0: 哎呦，这是1.5块了，
1: 还得拿3成。哎，
0: 哦，对，他三口人嘛。
1: 是啊，
0: 3×5=5，4.5块了。
1: 对了。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0: 哎，你买这么多那个干嘛呀？
1: 你不买不行啊。
0: 为什么？
1: 卖说明书就在门口那把着门，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
0: 呵，
1: 5分1份，我走了10出，哎，整花5毛钱，
0: 5毛加4.5，这就5块了。
1: 5块，我们这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里玩去，
0: 那就去

0: 这比坐那真飞机都贵呀、啊。嗯，下来下来，长大了，爸爸领你坐真飞机去啊，
1: 搞不好这又花了一块，哎，一块加五块六块了，嗯，还剩四块，
0: 还剩三块四，
1: 怎么剩三块四啊？
0: 给孩子买了两块雪糕，又喝了一瓶汽水，
1: 你这才五毛五，还差五分呢啊！
0: 我们两口子喝了五分钱大碗茶，
1: 哎，真够省钱的，为什么呢？
0: 我这得卖多少钱呢？啊，咱们兜里还剩三块四毛钱呢，啊，我一想这儿怎么办？
1: 你吃什么？
0: 转一转，找一找吧。啊，哎，找着一个小吃部。
1: 哦，卖什么？
0: 卖水饺。哦，人家那写这个牌子，经济实惠水饺，一块钱一斤，
1: 够便宜的。
0: 你说一元钱一斤，这多便宜啊！
1: 是，
0: 咱吃这个啊，我们饭量大点儿。

0: 菜有点鸡蛋，皮儿挺薄，馅儿挺好的，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1: 多少钱一斤？
0: 1.8。
1: 这就1.8了。
0: 哎呦，我一想，搁点鸡蛋长8毛啊！我当时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1: 这意思？
0: 那意思别吃了。服务员领会错了。
1: 他
0: 哦，给您来5斤呢。我说爸，不要。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堂主。

0: 宝盆头有那金木锯子在
1: 墙，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拖着银人
1: 墙，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劲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2: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锯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
0: 啊、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

0: 打这切糕，
1: 切糕，
0: 哎，
1: 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嗯，
1: 我的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啊，
0: 切糕。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强，
1: 管教他。

0: 还得瞧瞧。
1: 谁呀、啊？
0: 得是那原子了。哦，
1: 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儿？
1: 红花。

0: 的老百姓只留下李公公，想让他饱尝失去乡亲和亲人的痛苦。李公公找到了藏在山里的孩子们。
1: 公公，我要找妈妈，带我找妈妈去。
2: 好，
1: 找妈妈。
2: 孩子们，抬起头来。

0: 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1: 为了讨还血债，替亲人报仇，孩子们都想出去报仇。
0: 不行，我要出去。你干什么去？给奶奶报仇去。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
2: 虎子，好孩子。

0: 苏邦，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胆、金根、随胜，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东外边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1: 山洞成了孩子们的家，可孩子们还是想出去报仇。黄静波为了引出李主席，留下了他的父亲李公公。可是李主席。

0: 火，找来了肖振武商讨对策。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3: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可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道哪儿。

0: 会动，你天上动鸭子从东边走，你拉我心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动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任务。
1: 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0: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1: 薛振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2: 是，
1: 说。
0: 你问那个姓李的。
1: 对了，说。
0: 啊，

人来场视察，影片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心里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快到中午12点，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毛主席身披深色的呢绒大衣健步走进拍戏的长影第6摄影棚，摄影棚顿时就欢腾起来了。棚内一条

祝福。然后呢，我觉得也得把寿星今天点的歌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已经播完了哈，因为是我们的开场曲。一个胖子说，我选太阳照常升起吧，看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每一个过去的昨天都回不来了，过好今天，过好每一天，珍惜眼前人。这一听就是有故事啊。其实也很喜欢姜文的那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每次就觉得当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太阳照常升起。

点歌就是这样了，因为你点了之后就会期待什么时候会放下一首歌呢？好像今天有人选了罗大佑和刘若英，那这个期待真的是一首接一首啊。先来这首古早味的糖果。和你

刚刚是来自奶茶的为爱痴狂，现在谁选了新裤子的这首歌呀？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我要的爱情，那么你要的爱情来了。今天我们是双料的爱情，毕竟不能只从女生的角度来去看待，也得来一首许巍版的爱情。

情，其实关于爱情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在吟唱，哪怕就是叫爱情这两个字的歌也数不胜数。今天推荐了莫文蔚和许巍的，再推荐一首没在歌单上的，大家也可以找来听听看。张楚也有一首爱情，跟这个味道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按照歌单的话，大家也可以知道是谁的歌。X 味道的糖。

0: 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

0: 们的 DNA 分子造成损伤，这个已经是科学证明的。所以不合理的饮食本身就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一个因素，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1: 嗯，对，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而不是大家直观的想说一说防癌饮食就是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而守则当中它与饮食相关的核心要点是什么，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我刚才说了饮食对于防癌的两方面意义，这个在我们防癌饮

0: 是吧？
1: 嗯
0: 嗯，比如说肺癌呀、啊，其实都是有负相关。也就是说，食物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成分，可能会帮你预防这些癌症。又比如说，我们吃绿叶菜的时候，这个叶绿素它帮我们解毒的成分。
1: 嗯，
0: 因为叶绿素它能够降低很多化学毒物的致突变作用。致突变，致谁突变？是致我们的 DNA 突变，而 DNA 要是突变的话，我们患癌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它其实是有利于帮我们去预防这个癌症的。同时呢，绿叶的蔬菜它还可以帮我们减少黄曲霉毒素的吸收，减少很多毒素在我们肠道当中。

0: 也就是烹饪方式、进餐习惯都提了要求。那这个具体要求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哪儿呢？
1: 进食习惯咱们先说一下啊，进食习惯里边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要吃温度过高的食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已经明确的说了，超过65

0: 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风险，是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家里边厨房的那种炒菜的油烟，很多人都觉得这味儿其实还行，还挺香的，是吧？有一些人甚至还挺喜欢这股味儿的啊。还有就是外面吃烤串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那股烟味道也是很呛的。但是很多人呢，专门就喜欢站在那个烤串旁边，他闻着那个味儿，好像觉得就吃起来更嗨一些似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属于气体。

0: 氧化碳送到肺里排出去，然后肺把吸进来的这些氧气呢送到血液里边，是吧？这在全身循环，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也进到你的血液里，那么把这些促炎的物质可能会送到你的全身，所以想想这件事儿是不是比较的可怕
1: 引
0: 啊？
1: 起那种炎症反应，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0: 是的，是的。那么通过氧。

煸个锅是吧？爆个锅，那么就是拿葱姜蒜这样来炒一下，拿热油炒，或者是炸个花椒，一定要把那花椒炸得特别焦。其实这样都会产生更多的粗盐物质，虽然它很香，但是粗盐物质真的会多，就是葱和蒜啊，当炸到那种发黄焦糊的那种程度，它就会产生很多丙烯酰胺。然后像蛋白质的东西，它会产生杂环。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呢，那么油脂本身。

林林总总，与现实的温情和残忍交缠往复，无尽的故事由此而产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孟晓书的新作《猎物》是一部深刻探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小说集。小说通过三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将多组人物在多个领域、时空和场景里面展开，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个体命运。

出发点，以相互交织的故事反映出不同角色的内心与命运，折射出当代人复杂的人性与社会现象。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猎物，当猎杀与被猎交错揭示了怎样的人性。

就是《猎物》哈，这本中篇小说集的作者，青年作家，同时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孟小书。我们再看了一下其他的听友哈，这个向着阳光说。猎士猎人啊，主动出击，积极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啊，通过设定目标明确啊，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啊，这是猎人。这个陈明迪说，猎人要锁定目标，主动出击，猎物很被动，这个被别人虎视眈眈哈。啊，这是我看很多朋友基本上的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对吧，都认为猎人是主动的，但是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啊，就像您所说的。

0: 应该是众多的网友，应该是，
1: 是
0: 对，
1: 吧？
0: 应该是众多的网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就是靠网络，就是社会生存的，他们就是在生活在网络之中，所以说，在这个无限庞大庞杂的网络那个社会当中，他们就是那个猎物，他们就是那个长颈鹿，其实，
1: 对，在小说当中，《猎物》这篇当中，其实您设置了一个单从。

0: 都替代下去，
1: 对，
0: 其实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也知道网络社会是一个就是快消品，比可能比快消品还要闪电性的那种速度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就会被那个其他的那种热热点新闻就覆盖过去，所以他们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无力去做任何事情，他们只能是面对自己，就是调节，就是来给自己做选择，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网络上的一些一些状况，一些突发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最后把它变换成一个场景路的意象，然后从那种

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就觉得说哦，女儿的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也是他为什么非要去非洲，然后去猎场寻找女儿，去非洲蛛丝马迹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吧。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想背负着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内疚然后过完他的余生。所以对他来说女儿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死，这是对他最重要的东西。他是和父亲一样优秀的，他是和父亲一样就是一样成功的这个整个人生。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然后女儿

母亲好像依稀也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念头哈、啊，至少他最后涌现出来了一点。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两个人也可以在一起哈、啊，啊，做嗯这么就是岁数也比较大了，嗯，互相作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您在小说的最后的结尾，还是选择让两个人啊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哈、啊。至少在小说的结尾看起来是那样的哈、啊，您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

0: 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立足浙江红色根脉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

0: 化的四声育人歌曲。
1: 为了让孩子们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和同事们不仅耐心传授孩子们宣讲的站姿、手势、眼神以及讲解速度，还组织开展寻访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袁晶说，将积极创新方式引导更多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会深化红船小讲解的这个育人体系，同时我们要

0: 团队伍，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国家栋梁之才。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 用水困难，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取江河水，学校唯一的水井矿物质含量也超标了。为此，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

创造社会价值。四年来，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爱心义卖，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洛麦乡小学和色雄乡小学援建了蓝润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满足了数千名藏区师生的饮水需求。一堂堂实践课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得到了真实历练，更持续了这场跨越4000公里

0: 能够产生利润，能够产生价值，也能够帮助别人。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蔬菜、猪肉、水果等多品类中有近60%的商品价格是以降为主。根据省商务厅预测，本周除了鸡蛋受端午节备货拉动，价格保持坚挺之外，蔬菜、粮油等品类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将会继续下跌。猪肉需求继续疲软，价格也会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小龙虾、花蛤、蛏子等正值上市旺季。

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去年底，全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的医院有4800多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万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接种疫苗率稳定在90%以上。

0: 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的停火倡议。美方提议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而黎巴嫩议长贝里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号表示，从当天起到11月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1: 面馆绍先对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丁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

0: 这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

0: 牢记 CIA 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

0: 紫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

0: 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

0: 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2: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3: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即革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邸，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目前

0: 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

一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

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

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

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

0: 区做代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0: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

0: 弗利斯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五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

0: 口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了，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的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0: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0: 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

0: 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
1: 浙大医院专家靳云宪

姜，他这个生姜的姜或者姓姜的这个姜，他一定读的是姜，他不会把这个读成刚。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历史上刚刚的刚和这个江豆的江或者长江的江和生姜的姜这三个音在古代的汉语里面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大部分的北方话里面，长江的江和江豆的江，它是后来是跟这个生姜的姜并到一块去了。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南方，也不一定多南啊，就哪怕中部啊，包括一些四川啊之类都是这样子。

本地方言是那个会说长刚一类的这样一些音，豇豆会说刚豆。那还是因为这个刚豆是一个或者豇豆是一个口语中间特别常见的，所以他可能他平时也未必留心这个字儿怎么写，所以长江他可能学普通话的时候，他还知道要变成这个江，但是这个豇豆他就按照这个平时的习惯，不就一个菜嘛，就叫豇豆。所以这也涉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跟北京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北京其实。

峡谷，就是里面有水的峡谷，都带这个字儿，就是城里不太有这个，所以可能或者天津有一个地方叫双这个字儿，就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津人啊，会不会有没有知道这个字怎么读的？天津地名这个是叫双桨，不叫双港。包括北京的那个西边的那个山里的这些，就当地人都是叫桨的，都不会叫。

时候，咱们碰上这个就是这个字儿的这个机会是出现在香港这个地名里面的。然后所以导致这个香港就广东话自己是把这个讲读拱的，就是我们说广东话是属于那种南方那种方言，就是豇豆的豇和江水的江是跟刚是同音的那一类的。所以就导致了大概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字典里面才把这个就是说描绘这个国语或者北京话的字典才把这个港视为。

确的，因为实际上在100多年前的广东话里面就是有翘舌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古代的关于广州的一个，就是类似刚才那种字典的一个书。在100多年前，它的这个习或者籍贯的籍，它是跟这个植物的植啊直立的直，它是不一样的音，它一个是平舌的 z， 一个是 j。同时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直接记音。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人，因为他没有发明拉丁字母，或者说他没有使用这个记音的字母，所以。

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那这些方言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当然以南的也不是多北的北方了，就是大概中原地区就不会这样的读了。那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字作为地名，其实在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读音，比如说会读成卜。这个其实也是到辽朝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那今天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在今天天津的一个郊县。石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把这个宝和古押韵的现象。所以当时就是河北的一些，就河北本地的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方言会出现。

北京话它这些字就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是多音字的一个现象嘛。那如果大家对南方有点了解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一般用在这个读书场合的，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说成博、色、泽、学，这个音一般会跟南京话的音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北京话没有太多的就是什么博啊、泽啊这样子的一些读音，但到明朝的时候，大家知道明朝和清朝它开科举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导致就是在北京活动的很多官员还有教书先生，他往往是来自江

0: 言中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对它觉得一个平平无奇，但是它们其中都是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仔细研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爱好，而且这个爱好还有个好处，它不花钱，对吧？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

思念如马自别离，不断奔跑未停蹄，他也像我像风像雨陪伴着我在等你，我想把许愿灯放飞。

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间的圈子，圈子和圈子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和壁垒。因为聪明人都知道，想要嫁给白马王子，就得先让自己进入皇室得到认可哈。那男性想要得到温柔的港湾，那必须你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基地，才有可能这个港湾入住到你的身边。所以呢，有着坚定目标的人，把实现人生的价值列为自己。

他必须得接受一个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一个最起码的公序良俗，比如对爱情忠诚，对朋友诚信，对事业上心。当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这种责任往小里说，就是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往大里说，就是社会责任和内心遵从的义务。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的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在抵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

0: 人心之好、哦、我们只有一辈子，谁都知道，不要用下辈。
1: 二，农历四月十七，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

0: 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伦敦卖到。

0: 党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

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阳

0: 以数字化学习本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

0: 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0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

0: 里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

0: 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

0: 代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

0: 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

0: 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

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0: 见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
1: 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

特别是要密切跟踪科技前沿动向和高端产业布局方向。依托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进一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努力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会议强调，

0: 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进一步提升理论学习宣传研究质效，更好赋能经济
1: 全覆盖，确保整改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要持续加强矿山领域专项整治，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

0: 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 今年11岁的嘉兴小学生高晴轩成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已经有2年多时间，他认认真真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摘抄在纸上，以此激励自己与同学共勉。
2: 这封回信是对我们小讲解员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伟大建党故事。

0: 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1: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教导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学习教育为统揽，大力推进红领巾学院建设，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巡讲团队伍，

0: 引导全社会资本持续向实体产业科技创新汇聚。
1: 作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人工智能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过7000亿元，浙江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推进医疗、具身智能等6个国家人工智能中枢基地建设，同时围绕制造、交通、教育、金融等基础好、需求强的领域建立场景发布机制，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努力形成场景数据模型的良性互动循环。
3: 山海共赴进行时，

0: 收入同比增长 63%， 村集体经济增长 30%， 低收入群体通过灵活就业人均增收20000多元。向兵说，
1: 我们民宿自己也在加大一些宣传啊，做一些措施啊，未来的信心嘛。
0: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昨晚在杭州启动，美食市集、潮流展区、科技体验融为一体，传统烟火气与新鲜。

0: 3.93亿元、16.99亿元。这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42.02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今年六月，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

即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五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三。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二，全国第六。

0: 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1: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2: 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了解到，中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试，即日起至6月30号，浙江面

0: 申办的，选择中心自取的，最快一个工作日即可取证，选择邮政寄递的，最迟三个工作日送达。此外，省公安厅质证中心开设应急办证窗口，联动属地派出所，为紧急上门考生提供受理、审核、质证、取证一站式闭环服务。省内初高中学校还可提前三天预约，中心将统筹联动派出所进校园集中办证。针对突发情况，考生在换补领身份证的同时，可同步申办临时居民身份证，窗口立等可取，有效期三个月，考场核验有效。考试期间若突发丢证，考生可前往考点属地派出所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及时生效，快速入场。
1: 省气象台发布高考天气展望，预计高考前3月3号到4号，全省有较明显的阵雨或

0: 省气象台发布高考天气展望，预计高考前3月3号到4号，全省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雨大风。5号到6号，浙南地区部分仍然有阵雨或雷雨，浙中北地区以多云为主。高考期间，我省7号以多云为主，8号到10号多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总体正常，无高温天气。7号相对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是29到32度，体感稍闷热。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雨，请做好相应防范和应对措施。
1: 这里有温度。
2: 安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慈善义卖等活动，4年来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
3: 小店等180多个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动手烤串、调制冰饮、售卖自制手工作品，还用歌舞表演助阵义卖。学生郑觉明说：“
4: 我这次卖的产品是冒菜，营业额一共是1340元。我们自己努力，为西藏的小朋友们筹款，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自豪。”

0: 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创造社会价值。四年来，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爱心义卖，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洛麦乡小学和色雄乡小学援建了蓝润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满足了数千名藏区师生的饮水需求。一堂堂实践课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得到了真实历练，更持续了这场跨越4000公里爱的接力。学校初中部校长池奇说，
1: 那么我们希望以后的学生啊，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生活

0: 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实行。规定提到，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1: 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八人，公示时间为6月1号到6月5号。
0: 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昨天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产业链系统布局六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
1: 昨天，造车新势力相继发布五月交付数据，受新品投放和交付节奏等因素影响，领跑蔚来、理想和小鹏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其中，领跑汽车交付量再创新高，稳居新势力交付榜首。

0: 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
0: 当地时间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

回望那个信息由人而非算法筛选的时代，并探索另一种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新天涯能否在传承精髓与适配新时代之间找到平衡，仍有待时间作答。但至少它在一个狂奔的时代里发出了慢下来的召唤，守住人文初心，守护原创净土，便是新天涯

0: 人不能只在工作室声明里呼吁理性，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对监管部门而言，需要把大型线下应援活动的安保标准纳入强制性规范，而不是让主办方自行评估。对于品牌方和艺人团队而言，不仅要在活动前就公开呼吁理性追星，还要在活动中配合限流措施，提前做好安全预案。素质从来不只是写在粉丝身上，更是刻在每个参与方的责任里。一扇碎掉的玻璃门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下一次当人潮再次涌向那扇门的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想起这一刻，然后停下来。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